0: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情景，所有来欢迎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节目。
1: 瓜建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《瓜建中俱乐部》这个节目，蒙奇啊，
1: 瓜建中，
0: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。传播时间：红青五年解读完。
1: 红青的永金骨，
0: 红青的大光明，
1: 隔日玻璃面少散，
0: 个人赞助提供，欢迎收听，
1: 批评指教。

0: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往事啊。
1: 郭建中
0: 伫咧现场为大家服务安尼吼。
1: 嗯。
0: 八月十五迄一天，今仔日八月十五。
1: 嗯。
0: 阮要来上班啊，规路拢伫咧烘呐。
1: 有胖公公无？
0: 啊，有哦。
1: 有胖无？嗯，足胖了。
0: 哦，哎，规阵少年啊，大家哦，拢伫咧烘啊。
1: 有哦，有胖无影哦。
0: 哎，六港拢哇阿达，八月十五迄少年啊，大家拢嘛走去烘吧哩。
1: 嗯，
0: 哦，我八月十五一挂老板咧，拢嘛伫个厝个啊，
1: 过厝啊，
0: 今日无聊啊。
1: 嗯，
0: 我到往时啊，到六港讲，安爱来上班。
1: 嗯，
0: 系啦，
1: 必然无等于讲啊，来上班嘛，无烘无烘吧，无烤肉啊。
0: 我本来梦想讲要下岗，我也唔系啦。哎，哎呀，哦，
1: 结果塞车呢。哎，高铁拢人啊呢。
0: 塞咯。啊，若要等来时，若无票哦。
1: 嗯，对。
0: 都要搁用车哦。哎呀，
1: 自由坐。
0: 骑到台中才有通坐啦。
1: 欸、差不多啦，啊、差不多到台中，人都拢会落车啦。
0: 欸、八月十五，大家拢等于下岗啊啦。
1: 敢若像大多数拢一挂少年拢落下岗啊，较侪。我看下岗敢若较老年。
0: 好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啊，我就靠，
1: 因为靠有所在啊。
0: 靠我们林老师讲，阿里有走一行用无啊？当然要走一条行。哎呀、啊。
1: 因为咱北部所在较无方便，
0: 哎呀、
1: 啊，啊，对你就住楼卡厝啦，
0: 哎啦，
1: 哎啦，啊，重点是吼，你若行行的吼，哇，要搁整理遐物件真麻烦。
0: 没啦，
1: 你若，你都不是你的整理，当然嘛呗。
0: 你若等于家己啊，你那孙啊拢嘛一样讲，
1: 拢阮那孙啊
0: 咧，行哪样去病啦，
1: 拢因咧行因咧病，
0: 人个真乖。
1: 我干那包一支手机啊，
0: 对啊，
1: 所以我想要登记啊。
0: 无啦，啊，往时啊，我阿妹啦，都个客车咧，个冲啥咧？
1: 嗯，啊无啊，主要登记啊，都要个水起来啊。
0: 坐个因家己落车的无吼？
1: 嗯，
0: 都要坐家庭的去呢。啊，家庭车
1: 嘛呢啊？
0: 家庭车在大年大节吼，你去我看爱偌济。
1: 无啊，中秋也无去啊，迄是过年才有去。
0: 讨五六百块，六七百块。
1: 拢讨五百啦。
0: 嘿啦。
1: 固定的啦，往跳表是讨五百。
0: 啊，那大年大节他八百以上。
1: 大年大节啊，搁加一个加一个几十块。
0: 哦。
1: 五十块呀。
0: 无咯，唔喏。
1: 下岗啊，下岗看所在啦。
0: 嗯，要坐你坐到你遐内底，搁偌远的，你知无？哎呀，
1: 阵啊，带你嫌远，以前拢未嫌。哎呀，你坐拢未感觉远啊咧。
0: 较早咱有车，
1: 哦，
0: 你驶哦较方便，
1: 哦。
0: 啊，即马无车，
1: 嗯，啊有车你嘛嫌塞车。
0: 要
1: 哦，搁塞那个。
0: 哎呀，
1: 有车唔开都唔开啊，搁桥多摆，你敢有较骨力？
0: 嗯，
1: 你若较骨力，早都。
0: 赢，赢我就靠阿良因啊！我阿我咧剃头用有啊，我
1: 十个阿个咧剃三头，
0: 这个大年大节你哪个咧剃头？阿个靠，
1: 讲个啥物话？人阿休困到时间，
0: 靠罗传林老师，阿你有走去度？无啊，朋友来载啊，载去树林，
1: 是啊，是啊，
0: 无啦，去开讲啊，要食食，能够啊再回来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我想去食夜市啊嘞，我嘛真久唔捌去食夜市啊。
0: 夜市啊，我
1: 唔得十多年唔捌食啊。哎
0: 呀，
1: 都二十年唔捌食啊。
0: 唔捌啦，四季冇夜市啊。
1: 啊，都平淡哩嘞。
0: 啊，咱台湾
1: 要寒时啊，热要热时。
0: 咱台湾就出名哦。
1: 嗯，
0: 这个观光食的地区啦。
1: 嗯，
0: 也看买点下咯，哦，啊个有通化街，
1: 嗯，哎呀，其他都是拢美食啊，
0: 上山，
1: 你家家多了嘛美食，
0: 上山条河街，
1: 嗯，
0: 啊个有什么，什么林记街夜市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一四街这么拢夜市啊呢，
1: 本来都有啊啦，
0: 对啊，
1: 啊是讲咱较无去咧食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哎呀，啊无。 那是少年人用用啊，感觉讲体力都袂歹。
0: 对啊。
1: 我感觉食一个鸡嘛，真忝的。
0: 啊，这。
1: 哈，食个顶个要海海啊啊！等下转来哦。
0: 嗯。
1: 惊骨，所以迄那安尼食一摆夜市啊，拢惊足远的。
0: 啊，我上烦恼这个罗团领导处啦。
1: 哦。
0: 伊那走去乌来遐，我哇，你那去啊，你叫冠杰。
1: 嗯。
0: 伊个在更转来。
1: 哦。
0: 用无啦。朋友来载啊，载去树林呀，
1: 嗯
0: 啊，开讲啦，开讲我呢，
1: 食食都好顿哎，
0: 我那啉干啊，比如一罐真牛啊，比我较牛，
1: 一罐尔，
0: 嘿，
1: 一干尔，
0: 嘿，迄落一干呐，
1: 嗯，
0: 啊那伊讲公啊，较歹啉呐，
1: 嗯，
0: 罐啊，较好啉呐，
1: 哎呀，啊，唔过你便利超商都无迄落贵干呐个呀，哎呀，
0: 干那
1: 拢关呐，
0: 干嘛点干那有啦？
1: 嗯，哎
0: 呀，
1: 爱点来都有啦，
0: 对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那等于家己嘛是呐，都手底下阿囡仔咧行吧，哎，喜欢花，
1: 老的安尼啦，啊，较有所在看，啊，搁有迄个，看一下夕阳啊，
0: 对啦，
1: 哎呀，啊，看人。

0: Era. Era também pau.
1: Ah.
0: Não se tá pau lá.
1: Ah.
0: Era. Não é.
1: Enhoira, era
0: com beijo agora.
1: Enhoira, eu vou dar pau aqui, mas. Meu tio se olha.
0: Pão pau. Ah, é de fom pau, não se tá pau.
1: Eh.
0: Fom pau.
1: Mm.
0: A pão pau不是打打炮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你还没说表演呢，
0: 唔知会对到运气哦，啊，真多啦。
1: 老板呢，恁有去行吧无啦？
0: 嗯，
1: 老板呢，可能伫咧厝诶啦，哎呀，
0: 无啦，啊，老板呢都算食少啦，啊，人少年啊，拢去佚佗啊，啊，会出国啊，
1: 对啦，哎呀。出国的人多少你知
0: 道吗？也很多啊。
1: 喔、哦啊欸啊、现在就台湾了、啊、那个股票喔、
0: 哦。起家大家赚家。
1: 起家大家赚家
0: 赚家
1: 爽家。
0: 对啊。
1: 啊大家都出国。
0: 嗯。
1: 欸出国。
0: 对啊。
1: 欸。
0: 啊现在薪水要再去。
1: 喔、哦。
0: 对啊。这样也很爽的。
1: 对啊。
0: 要出国就要心情好啊。
1: 从政府看多好。
0: 嗯。
1: 现在说听说要在钓喔。调到刚才讲你打工对无？
0: 嗯，
1: 一点政府偌济呢？$205。
0: 嘿，
1: 哦，哎、欸，打工就算真好啊！
0: 以前倒含的，以前那百通块
1: ，
0: 一个月得两万四起跳，两万二啊，两万四起跳，哎、欸，是变生活，嘿，就干那你呐，安尼做一个房，迄个特卖讲特房啊，雅房嘿啦，嘿，都已经迄个阿个三顿免交，
1: 对啊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常常嘛咧想，
0: 你知影人艰苦，人会艰苦。
1: 我常咧想，哇，那有影大台湾哦，
0: 嗯，
1: 生活真好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我昨干那去坐计程车啦，哦，坐计程车，我去你人咧讲，你给他载来迄、那个。迄罗州啦，
0: 嗯，
1: 阿个再多等下，吼、哦，伊痛噶，
0: 嗯，
1: 伊讲哦，咱台湾这边哦，真好呢，
0: 嗯，
1: 嘿，真正真好，嘿，
0: 好，
1: 嘿，讲
0: 好食好啊，
1: 台湾那个无好啊，你别
0: 走
1: 去倒，对不？
0: 嗯，
1: 像股票安尼起价安尼啦，
0: 嗯，
1: 吼、哦，起价大概痛噶安尼，
0: 嗯，
1: 啊，独独干那迄个什么人呢？迄、那个郑丽文，你知无？
0: 哦，郑小姐，郑、主席，
1: 伊讲哦，啊那个是蛋羹，你啊那个对你蛮好啊。
0: 伊敢无谈着，伊可能无谈着。
1: 啊，看来食个人玩啊。
0: 那足扫兴啊，人摊那咧送那个，啊你无谈是你也无代诶代志，什么
1: 蛋羹？台湾人，你讲看嘛，出国那去日本安尼哦，
0: 嗯，
1: 你讲你台湾来。
0: 嗯，
1: 大家都欢迎啦。
0: 嗯，
1: 啊去外国嘛同款啦。
0: 嗯，
1: 外国你又讲，
0: 你台湾人有亲和力啊。
1: 哎，
0: 系啊。
1: 你若去外国，
0: 好斗阵啊。
1: 英语甲流落啦。
0: 嗯
1: ，Republic of Taiwan， 哦，台湾来。
0: 嗯，
1: 人就都不讲，就甲你比起来。
0: 今嘛唔变，你若袂晓讲嘛袂要紧，手机啊拢会帮你翻译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系啊。
1: 哦，真厉害呢。
0: 今嘛手机啊，你用去。去泰国去倒位吼，你拢用手机啊？你甲人讲哦，哦，迄拢会翻译，主动改，会用甲恁翻译
1: 啊？对啊，
0: 系啊。
1: 世界语言即嘛无问题啦。
0: 嗯。
1: 今日大家也无钱啊，尔啦。
0: 好对啦。
1: 系啊。
0: 因为有当时啊吼，咱即嘛有 YouTube 啊，咱若讲个像我这较不爱出门的。啊，我都拢存咧 YouTube 一世界吼，啊，拢甲存出来看看，因为拢有一挂网红的去拍去翕嘛，
1: 嘿嘿
0: 你讲西藏咱唔捌去，啊有偌悬？你看迄去网红去咧拍吼，哦，真正有够恐怖诶！
1: 那西藏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4000公尺以上诶！
0: 对啊，啊因安尼搭卡搭车啦，开车啦，吼、嗯、啊驶到倒位，开到倒位后，啊偌悬偌远，你知无？哎呀、啊，啊，寒加暗时啊，呢吼，皮皮穿呢。
1: 4000外公尺，4000公尺呀吼。
0: 嗯。
1: 唔是一般普通人会当去哩咧。
0: 嗯。
1: 伊空气稀薄嘛。
0: 嗯。
1: 你去哩中间哦，素无氧气。
0: 嗯。
1: 啊，双人因
0: 为有高山症啊。
1: 人有关啊。
0: 哦。
1: 啊，都有氧气。
0: 嗯嗯嗯。
1: 哎、
0: 嗯，有诶，冇得病啊。
1: 哎呀。

0: 联络你会当去问安
1: 啊，去到高山嘛有啊，诶，那氧气啊，你就出落去啊。怎么输啊呢？
0: 所以现在哦，咱无出国的人哦，咱大厝的甲开个 YouTube 哦，你甲画泰国，伊就泰国的一挂这些迄个风景，啥物就甲你介绍。
1: 哇，足好势！
0: 哎呀，啊越南，吼、啊美国啥物所在，你想要看，你拢甲画出来。
1: 都 YouTube
0: 都有啊
1: ，YouTube 你甲存落了啊，讲。
0: 嗯。
1: 我要看啥？要看非洲，吼、哦啊，非洲的人了。我说实话，就去拍啦。
0: 嗯，
1: 人伊嘛安尼嘛咧生活，
0: 所以你得当看会到啊。无去无出去佚佗，你嘛当看到啦。
1: 即马算世界通啊！
0: 哎呀哎呀，
1: 世界通啊！
0: 对，
1: 嘿嘿，
0: 嗯，
1: 啊，干那干那，迄边个南农
0: 啊，无规工拢看个新闻，看个有乜空
1: 个？那对面个哦，人买个通，去啊，
0: 唔是伊嘛，因迄家己袂通啦，因爱家己一个用微信啦。
1: 去啊危险，你用微信，其实很危险哦，
0: 很危险哦。
1: 对啊，
0: 看什么人啊？
1: 对啊，人一讲都那个空，那个讲出来讲，哪一国的人哦最讨厌？
0: 嗯，
1: 伊讲那边的人哦最讨厌。
0: 哦，
1: 出来咧，
0: 开刀的，
1: 出来咧，佚佗哦，
0: 嗯，
1: 被水拉啦，冲啥啦，
0: 嗯，
1: 啊囡仔来要放在苦咧。边啊，都人放啊，也无
0: 放尿啦，放尿啦，
1: 含屎嘛，煞放落去，对哇、
0: 啊。安尼伤咸嘛，
1: 对哇、啊，
0: 嗯，
1: 对
0: 哇、啊。安尼有卡咸，
1: 对哇、
0: 啊。来啦，阿公阿姑，唔免放一个瓜，
1: 嗯，
0: 唔免放一个瓜。
1: 我拄只甲团员们讲，阿当今日唔知放什么瓜，伊讲诶，八月十五迄一天，哦，
0: 嗯，
1: 哦，这条唔够简单，来。今天放这地方算未歹啦，来，行船人的纯正客啦。

0: 八月十五迄一天，嗯，在咧念讲八月十五要到要到啊到呀，
1: 哎呀，
0: 啊，真紧啊！
1: 今麦过来爱念迄个，
0: 啊，过来九月中阳啊，
1: 中阳今念咪就去到
0: 啊
1: 啦。
0: 啊，老板咧若讲了九月中阳吼，
1: 嗯，
0: 就头个念啦，
1: 哎。我念念一条细条的啦。
0: 即后摆吼，即九月中央吼，
1: 嗯，
0: 都要建议这个政府讲，啊，他一年当啊，你九月中央啊，个领一块咧千五块啦，你啊。
1: 这是地方政府啦。另外，家己就领3000。
0: 啊，我较早这个户口就迁去恁家己啊，
1: 嗯，
0: 就领3000啊。
1: 对啊，对啊，
0: 对啊。
1: 阮65岁，领就通领3000啊。
0: 咱即马就要建议，
1: 这
0: 咱就要建议政府讲，九月中央，当一年买到100，啊，我看都要添淡薄啊啦，添淡薄啊。
1: 啊，这都看地方政府要添无？
0: 无诶，
1: 因为这是地方政府发的啊。
0: 咱这政府，
1: 你有看一位发的无讲？
0: 咱这政府伊若讲有这个税收吼，
1: 嗯，
0: 伊就会去填予你。那像即马税收有够啊，这中间，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就较早要挖年的中间，一人会当领1万呐，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嗯，
0: 啊，税收若个较侪中间，
1: 那有个谈，
0: 哎，啊，还佫甲你加
1: 落
0: 去啊，哦，人政府若讲安怎就安怎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边的人哦。欸，那也不爱发2万，啊，无人发2万，你提出来听呀？
1: 迄班你听
0: 呀？你提出来了啊？
1: 系哦，
0: 你得要喷晒话，对。
1: 该提嘛是提啦，啊，但是嘛是都爱看讲，袂当讲发甲煞政府欠钱安尼嘛袂使。
0: 无啦，
1: 哎呀，对啊。
0: 人政府
1: 还是
0: 处理的代志哦。
1: 到处谈，
0: 对不？
1: 哎呀，
0: 人个收税金。啊，税金拢嘛财团的，
1: 嗯，
0: 对，唔叫他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这个要晚年哦，就讲今年的11月28日就选举了嘛，
1: 嗯，
0: 哦，啊，过来呢，都一人领10000块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人伫遐咧出咧喷晒话，嗯，啊，都要领2万啊，啊，领2万啊，你钱摕出来，
1: 你摕出来花啊。
0: 哦，都在听呀，对，唔过嘛呀，
1: 嗯，
0: 对啊，人个
1: 真相无爱，
0: 人个政府咧做头咯，你就照人因咧政策安尼来咧行，
1: 嗯，
0: 哦，人个加讲话，哎呀，
1: 啊有诶有，你像迄、那个唔知金门个款哦，
0: 哎，
1: 金门个迄、那个重阳节嘛，拢领5000，
0: 我讲会领吼，
1: 65岁都领5000啊，
0: 金门我捌过，
1: 嗯。
0: 金门我都坐迄个计程车，
1: 嗯，
0: 我讲金门的啊，啊因遮选什么人吼，较多啊，伊讲阮遮
1: 选
0: 什么人拢共款，
1: 固定的啊，
0: 阮遮拢熬迄个高粱酒吼，
1: 嗯，
0: 都拢配酒啦，
1: 嗯，
0: 啊个鲜头啊，我那个够丢，阮遮固定的啦，哎呀，我好势，
1: 嗯，
0: 哎
1: 呀，对啊，
0: 啊带金门袂歹。啊！你若要去厦门，都爱坐计程车，啊，坐到迄个渡船头。
1: 金门甲厦门阁差侪了。
0: 啊，就坐到渡船头。
1: 嗯。
0: 有迄个船载你去厦门。
1: 厦门都无5000港元啊。
0: 系啊。
1: 是金门才有5000港元。

0: 哎呀，
1: 啊，反正我四回拢不去啦。
0: 嗯，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啊，去加算，唔知人么，我要招我讲到去佚佗，单位嘛不去啊，但是要到佚佗。
0: 啊，佚佗是安尼啦，有个人啊，较有迄个，较安尼出去安尼行行嘞吼。
1: 嗯，
0: 人迄嘛是对啦，因为有佚佗命。
1: 啊，这，
0: 哎呀，
1: 啊，
0: 咱的平端，
1: 爱办游览。
0: 嗯，
1: 哎，像游览，真侪人嘛爱游览嘛。
0: 嗯，
1: 游览车载去倒位佚佗，载去倒位佚佗。
0: 嗯，
1: 啊，我食物件。
0: 哦，一日游啦。
1: 哎，出去
0: 食食就好当啦。
1: 游览拢食饭多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哪呢？对了，有啦嘛，你食那个肥噜噜，我无咧骗。
0: 诶、欸，干那坐咧都肥啊啦。
1: 系啊，
0: 坐咧点拢无叮当都肥啊。
1: 哦，较早咱咧办游览无？
0: 嗯。
1: 好，那出去安尼，诶，阮拢办游览拢。
0: 安尼干那讲好推。
1: 拢话无用，你知无？
0: 嗯。
1: 诶、欸，办的人较无用啦。
0: 诶、欸，爱、啊、注意看人有交交无？
1: 嗯、
0: 欸。啊，看迄、那个迄、那个。有落车有，大家有走山去无啊？爱顾啊，无、
1: 啊、
0: 人叫无去，咱咩共负责？
1: 对啊，拢嘛爱顾较好势好势。
0: 系啊，
1: 系啊。
0: 啊，佮一寡即老板呢，咱也较注意，唔使乱跋倒。
1: 上高级就下岗啦，迄、那个诶，什么国际度假村啦？
0: 日辉啦，
1: 日辉啦，迄种高雄咧大呢。
0: 嗯，
1: 恁即摆恁若讲啊，恁一口罩，
0: 咱嘛有去做高雄啊。
1: 恁一口罩到三四个、四五个，
0: 嗯，
1: 啊、好，啊再分一间别庄互恁大。
0: 嗯，
1: 安尼有赞无？
0: 伊迄本来就是你要在去互人家住的去度假，
1: 啊、
0: 所以较贵啦。
1: 啊，就去。啊，大家因都不跟咱去啊，因到人哎，恁做一间别庄，
0: 大小
1: 哎、欸，啊，泳池来泳池，
0: 含阿妈都甲拖去，
1: 哎、欸，啊，过来，过、来食饭，过另外食饭诶，
0: 嗯，
1: 啊，四季都不去啦，
0: 嗯，
1: 真好，台湾的光景哦，都是那卖安尼地动哦，
0: 嗯，
1: 讲者倒当来，真好。
0: 啊，世界各国这个大自然的损害足济啊，
1: 嗯，
0: 不是干那咱台湾的，大位都有啦，
1: 一个花莲、
0: 洪水啦、地动啊，
1: 花莲是破坏真多去啊啦，
0: 嗯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过迄个南投遐嘛是啊，
1: 嗯，
0: 距离地动迄那嘛拢走正去啊，
1: 哦，
0: 啊，但是走正去个一个个恢复起来哦。嗰是一个无同款的这所在，何、你个去参观啦、啊？
1: 这个九里大地动了后，
0: 嗯，
1: 政府就规定讲，你若起厝吼，
0: 嗯，
1: 会当动咧十瓦级才再去，
0: 十级以上啊。
1: 较早拢插地基啊，
0: 嗯，
1: 即马用拢买安尼钢的哦，细细角角啊，怎跨咧？
0: 嗯，
1: 哦，啊咧，迄地动来就免惊啦。
0: 哎、欸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未惊啦，干那新酸酸呀嘞，
1: 新酸酸那好。
0: 啊，你摇的像关，哎呀、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我去摇啊，不远啦，
1: 丢啊，
0: 你也倒啊卡，看我倒啊卡当冷无，
1: 嗯，
0: 啊，那你啊，出来无被你被走一道，弄转那楼顶楼开啊，高楼大厦，有的住咧三四十楼的，你被走一道，
1: 丢啊，
0: 嗯，
1: 没啦，咱就嘛。这厝大概起起来吼，
0: 拢作用
1: 的，感觉嘿哦，拢真用的啦。
0: 厝是真用的，今土无用。
1: 嗯，啊，你起小馆呐、啊，你若起小馆，土家地基若小嫩，
0: 嗯，
1: 我那也叫拗落来呢。
0: 所以你讲有的咧买大楼哦，迄起过了十楼的，迄我感觉。住在那边的嘛，感觉危险危险，因为那地基凹足深的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那捷运边的，有的讲哦，都捷运边的哦，迄种，迄厝的行情足好诶。啊，不过迄吼，拢捷运凹足深的咧，哎呀，嘛是介不恐怖咧。
1: 新店遐都一个所在吼。
0: 嗯。
1: 一社区拢起草二三十层呐，啊，结果头前遐个。遐个时阵吼，
0: 遐路啊，
1: 遐崩落去，
0: 嗯，哇，家己崩落。
1: 即卖遐个人吼，住伫遐吼，大家皮皮出，
0: 啊，迄点啊，甲铺落都真平啊，看起来真硬啊，但是下骹迄个土都袂松松啊，
1: 崩落，
0: 啊，袂动的都崩落啊。

0: 啊，即卖遐在在拍迄个更低落雨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无去工厂做顿来，化一时哦，砰！迄大号拢连落来吼，迄惊死呢，真正。天灾地变，迄惊哩。
1: 我最近拢看迄、那个。欸、洪水啦，
0: 喔、
1: 啊山崩落来，土崩落来，天，迄什么天坑啦、
0: 啊？
1: 哎、欸，我拢看迄、那、吼、個，啊，全世界拢有啦，唔、是干那台湾啊，嘛唔是干那倒位啊，都全世界拢有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哦、喔，迄真正是洪水猛兽。哎、呀、
0: 啊，身体够用较要紧哈。
1: 嗯嗯。
0: 咱有这个洪水的用筋骨
1: 来讲过。红星的大公民，
0: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，
1: 隔日对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散，
0: 以及也有青春胶囊，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啊，還有咱这个珍珠松，珍珠松，伊即马加15毛出来，加100块，安尼见到较俗，一罐700，两罐1000，
0: 海蜇头啦，
1: 海蜇头
0: 啦，提顿会响哦，哇，
1: 哇，你像即马在中秋。几啊工的吼，迄几啊工的
0: 安尼，
1: 那安尼黑黑顿来少年的吼，那要烤肉通好食，啊无烤嘛通好食。
0: 还有个那个日本的上大粒的秘制黑豆，
1: 嗯，
0: 迄嘛真好，
1: 冰冰凉凉，
0: 一口松，啊个有肉条，
1: 嘿，
0: 哦，啊有人无出去买食肉，
1: 嗯，
0: 啊咱一口松，肉条甲食落中间哦。有氨基酸，
1: 够能白质，
0: 够能白质。啊，咱人啊，食了吼，唔歹食吧。啊，有食这款物件吼，
1: 嗯，
0: 氨基酸，够能白质，
1: 嗯，
0: 身体唔只会用，
1: 对，
0: 吼、哦，
1: 系啊，
0: 系啦。咱今仔拢简单广告啊，
1: 简单广告啊，
0: 系啦。
1: 啊，那买咱的药品吼，不会买半大弄犹太，
0: 嘿，弄犹太。
1: 今仔日咱迄个树林师先生。
0: 哦树林的苏先生哦，
1: 听到讲半大犹太吼，讲安尼好啦，半大甲送来啦。
0: 啊，大光明就咧半大甲送去安尼。
1: 啊，伊有咧食，伊嘛有去手术迄边来种。
0: 哦，有手术边来种的人，这都要食。小蛋再甲你讲安尼吼，咱今日吼简单条啦，
1: 简单呢。
0: 哦，
1: 好啦，啊，咱的专线电话。2999-8692，2999-8692吼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，广告完毕，
0: 十一个啊。

0: 小壁沟啊，
1: 嗯，
0: 叫做罗汉卡，
1: 罗汉卡，
0: 罗汉卡，
1: 罗汉卡，无唔是，
0: 我都无包无搞啦，
1: 哦，
0: 系啦，
1: 同款艺术的对啦，
0: 系啦，
1: 嗯，
0: 罗汉卡要来对就来对，
1: 嗯，较自由啦，
0: 较自由自在啦。
1: 查甫哦做罗汉卡，啊那查甫的，
0: 嘿，查哦我说亚妹，
1: 讲的什么话？
0: 啊无要讲啊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啊，
1: 亚妹敢那较熬走，迄、那个感觉。嗯
0: 你们走呀，你们走也干枯干呢。
1: 嘿呀呀，
0: 亚妹呀，
1: 嘿
0: 呀，
1: 嗯，今晚呢讲吗？
0: 在人的个性啦，
1: 嗯，
0: 有的人歹啦，有的人无创啥，拢纠结出来安尼啦，
1: 嗯，
0: 系啊。
1: 我是讲查甫的若无娶某，做十一哥啊啦，啊那无嫁翁的安边啦，
0: 嗯，
1: 无嫁翁的要安那讲，
0: 无嫁翁若无出来，
1: 嘿，
0: 啊，就是算宅女呀。
1: 宅女
0: 呀、
1: 啊，啊，咱古早
0: 四过去的中间就压背呀，
1: 哎呀，啊，伊那上班来出差，唔当然嘛爱四过去。
0: 嗯，啊，出差个另外一岁啊，还有道路啊，
1: 哦，
0: 迄种无创啥，
1: 啊，四过呀呀背啦，
0: 你做老师啦，安尼啦，
1: 哦，
0: 嘿啦，
1: 迄是老师啦，
0: 嘿啦嘿啦，
1: 嘿啦，无同款啦，
0: 哎嘞啦，报道万步六港车好哟。
1: 哎好
0: 嘿啦啊今天好那你三遍拢简单啦免个讲啊遐严重啦我刚刚做完三遍
1: 啦。卖公汉等啊
0: 我属林苏先生
1: 哎
0: 哦公股有个手术无这不是公股啦
1: 有个手术的白酒啊
0: 听到咱的这大公民真好安尼哦
1: 嗯
0: 人伊拢一摆拢买半担安尼
1: 嗯
0: 都爱有认真啊吃，目睭啊来就用，
1: 嗯，
0: 系啊，无你啊手术白来肿了哦，你无个保养哦，伊也是过来啦。
1: 目睭呢开始咧不舒服的时候呢，就是这个打啦，哦，目睭会打涩
0: 啦，
1: 惊光老目油啦，哦啊老目油的人嘛足济啊，啊过来哦就是安雾雾啦，雾雾你得爱好医生看，因为雾雾可能就是迄。白内障啊，
0: 嗯，
1: 哦，阿伯就是个迄青光眼哦，你若目睭打涩，真容易有迄、那个，因为你点迄目药水点久了，会变成青光眼，
0: 嗯，
1: 啊，青光眼较费气，因为青光眼有诶袂手术咧，啊，那白内障一般是拢你莫伤少，伤少吼，迄个孔吼伤长，袂开诶。啊，你得安尼，医生也讲，啊，你得来开开咧，啊，得甲开开咧，啊，开了后，你就是甲顾好，安尼来都 OK 啊。
0: 对啦。
1: 系啊，营养甲顾有够吼。那像咱人啦，讲啊，无小心啦，去跌倒啦，是讲开刀啦，吼、哦，拢爱安尼疼一下身体，对不？
0: 嗯。
1: 啊，咱目睭嘛是同款，你去甲开刀，因为退化啊，开刀了，你都爱甲疼一下迄个目睭诶。啊，营养的吸收啊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今日八月十五啦，
1: 啊，广告完毕哦，
0: 啊，一个朋友都哪听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讲要卡车运，你就卡九三这支车运就好啦，
1: 对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来啦，报道漫步啦，这块歌叶凯典唱的哦，
1: 嗯。

0: 少年的去烤肉，
1: 嗯，
0: 啊，老板呢，啊，来这听歌，唔则袂叫无聊伊。
1: 哦，对啦。
0: 嘿啊，
1: 啊，暗时啊，都闹袂困的，
0: 对吧？
1: 就听歌，
0: 对吧？啊，阮陪你，啊，你陪阮啊呢，
1: 嗯，
0: 哦，这是真好的代志呢。哎呀，啊，无少年的去咧行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咱伫咧厝安尼，哇，啊，啊，唔知要创啥，
1: 嗯。
0: 啊我跟两俱乐部甲转开，哦，老力勃勃。
1: 对啊。
0: 啊，你若爱听的歌，你就找阮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找阮啊，阮就放互你听。
1: 对。
0: 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若讲要顾身体，骨头的啦，目睭的啦，哦，腹内要清哦，清气的啦，拢找阮。哦。六港小姐啊，电话是。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主文。
0: 来山兄哥。

0: 来刷牙膏哦。
1: 嗯。
0: 这条我那我那真好听，老力就好啦。
1: 哎。边安尼一块瓜做啥？切切切切切切。下面要做切切切。
0: 我的三遍哦。
1: 嗯。
0: 大家拢知啦，大家听久啊，唔好。
1: 嗯。
0: 啊，今仔中秋节哦，咱简单就好啦。
1: 简单广告啊。
0: 你若要提我的产品哦，
1: 嗯，
0: 看要顾骨头的，顾目睭的，
1: 嗯，
0: 白来要甲清好清气，啊是讲这个面要互伊水的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咱家拢有啦，
1: 嗯，
0: 哦咱家拢有，你要卡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，
0: 来，家人的头。

0: 头家头家娘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就讲先淡薄啊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后摆你若失败，我若成功吼，啊，你若换食我的头路，我会加倍给你啦。这头家我看，
1: 叫加倍啦，
0: 中风，哎呀，
1: 叫伊讲啊，较有量诶。
0: 哦，你若有看迄电视的画面哦，
1: 嗯，
0: 伊三四个小姐咧跳舞哦，够高跳，
1: 嗯，
0: 诶，气质够好。
1: 我手机啊，那个揪出来，伊咧都有看。
0: 哎呀哎呀，
1: 都看因咧跳，
0: 啊
1: 唱这段歌哪跳啊呢？
0: 伊咧
1: 姿势袂歹。
0: 放假我就 solo，
1: 嗯，
0: 诶，这段歌我真好听，诶。

我来个广告一下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镜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止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哦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。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。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哦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徛袂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不容易治疗。听起来吼、哦，足买命的。风雨未来，咱成灾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、顶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。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。电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巴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痛，

0: 因为呢，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，气未通，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挂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。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治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。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，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。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味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心管变矮，翘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味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这吼、哦，这个秋天到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人骨头吼会痛，痛个哀哀叫啊，变咯，啊，就去做消炎止痛呀，啊，不过做久无好啦，
1: 嗯，哦，当然啦、
0: 啊，啊，你讲红青的养筋骨吼、哦，你买顿来吃，咱这拢老牌子的，老牌老二号，不是最近在的新广告，拢介绍拢二三十年啊啦，
1: 嗯，
0: 哦。伊会甲你疏经通脉、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哦，滋补强身，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哦，咱出去的中间，哎、欸，咱会通，会通就是袂痛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若折条就是艰苦啊。红青的养筋骨，有耐心来个吃，哦，红青的养筋骨，这罐就是丢了，哦，干杯等下吃，你今晚若买半担哦，
1: 够犹太，
0: 够犹太。
1: 对，
0: 嗯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恭喜我这架火车母哦，
1: 嗯，
0: 最后的火车站。

0: 东水湖的这个最后的火车站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再来。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浮流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黏咪接过来。

0: 今嘛都一点过八分，
1: 嗯，
0: 阿要互恁选歌，
1: 对，
0: 哦，看要安怎选拢会使。2999-8693，
1: 2999-8693，找郭建中甲蒙奇啊。
0: 嘿，
1: 啊，若要询问咱的产品，2999-8692，找罗岗小姐询问。来买上线的朋友吼，好起来
0: 哈。你后边还有开会无？
1: 有啊。
0: 哦、好。
1: 哎呀、
0: 啊，哎、欸、来，
1: 你好。
2: 哎，今天忙几日了？
0: 哎，王太太，
2: 王太太，
1: 今天要听啥物歌？
2: 午夜的灯塔。
0: 午夜的灯塔哈。
1: 午夜的灯塔。
2: 是。
1: 嗯 ，OK。来，你好。
3: 喂。
1: 你好。
3: 哎、欸，你好，你好。
1: 哎。
3: 八少林那个科。和帅哥啊，唱着伊哪首歌好啊听，好不？
1: 哪首歌哦？伊哪首歌作者？和
3: 帅哥啊，叫一首伊哪首歌好啊听，好不？
0: 都是哪首歌？
1: 伊因为伊的歌作者的。
3: 啊，你最哪首的我都很喜欢嘞，每一首歌都很好听。
1: 啊，都很好听哦。
0: 无一个，
3: 你算得好。
0: 无一个风流的行船人，好不
3: ？OK 啦。
0: OK， 好，谢谢。
3: 我今晚来听哦，哈。
1: 啊，你倒位？
3: 我中山北路龙安街口遮。
1: 中山北路。
3: 中山北路三段有喔。
1: 嘿。
3: 啊伫。
0: 龙安街口。
3: 公司长遮就对了。
1: 好好好。啊你贵姓？
3: 我姓。
1: 黄女士喔。
3: 黄大姐啦。
1: 黄大姐。
3: 哎呀我比。

0: 柯帅哥他是
1: 北
0: 韩啦。
1: 啊啊啊啊OK，
0: 麻烦你哦，多谢啊！啊，中秋节过，我有甲恁的美女啊，叫一束啊商品。
1: 嘿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
2: 谢谢，阿姨个懂
0: 哦。阿丽，请我要听哦，哈。
1: 好，奶你好。
3: 对啊。
1: 哎。哎，
3: 我来讲一下迄个母乳的梦。
1: 母乳。
2: 母乳的梦。
1: 母乳的梦，你捌梦无？
3: 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
3: 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
2: 哈哈
3: 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
2: 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3: 哈哈哈哈哈
2: 哈哈哈哈哈哈
1: 嗯，
2: 母乳会帮好
1: ，OK，
2: 好
1: 好，
3: 对对，
1: 好
2: ，OK，、嗯、
3: 好，
2: 嘿，
1: 来你好，
3: 什么车啊？
1: 嘿
3: ，Hello，
1: 陈太太，
3: 五年翁带你睡啊，还是人啊？
2: 嗯，五年翁说点，五年生睡还是人？
3: 哎，
2: 好，我来吹，
1: 五年啊。姑娘生水还是人啊？慢点困嘞哦。
3: 好
1: 啊，
3: 好
1: 啊，
3: 好
1: 啊。哎、欸，今仔日爱想个想到天光。
3: 好、欸、啊，要想哪个啦？
1: 窗啊门个拍开，看出去都有啊。
3: 这
1: 拿
3: 出
1: 去啊，无糖
3: 啊。
1: 哦，无糖。哎呀，你不要个恶一空啊。
3: 我
1: 会晒
3: 的，
1: 恶
3: 一
1: 空。因为你个恶一空啊，安尼都通个看。
3: 哎，少年拢出去啊，我。
1: 很
3: 老
1: 诶、啊，哎、欸，你较自由啊，看电脑边那卡拢有。
3: 我有手机啊呢。
1: 哎、欸，手机啊，哦，
2: 手机也蛮帅。
1: 手机啊，爱钱啊，较贵啊。
2: 嗯，
1: 哎呀哎呀，好，
2: 好。
1: 不要紧啦，先来咧打牌，不要紧啦。你讲我刚才给你卡一个电话尔，无啥个呀。
3: 哎、欸，
1: 哇、
3: 啊，谢谢啊。
1: 好
2: ，OK。几岁？还是人？好来哦，
1: 生水无啦，
2: 嗯，
1: 落落啦，
2: 落落
1: 阿娘生水害死人，
2: 落落搁起来，
1: 落落落落啊爬起来，
2: 哎呀哎呀，
1: 行啊，嗯，
2: 哎、欸，等你等你，嗯，嗯
1: 来，
2: 好来，
1: 你好，
4: 哎、欸、阿
2: 总，好来啊，
1: 哎
4: 哎，
2: 阿
1: 好，
2: 哎，
1: 阿今日无烤肉，
4: 无啊，囡仔拢啊大啊，搁烤肉。
1: 嗯啊是啊，
4: 烤嘛无啊，烤一烤，但啊煮那有烤来讲，大家食饱就算嘿啊。
1: 哦，
4: 不放阿母啊，都啊咧无
1: 用。鸡无用，鸡无用啊，叫买食去店的食好啊。
4: 哎呀，去烤啊，香香的来食
2: 就
4: 好
2: 啊。对啊。
1: 嘛是有理。
4: 哎呀，
1: 无安尼鸡无用的，鸡无用的哦。
4: 嗯。
1: 啊，今日要听什么歌？
4: 来听一个啊，《家人山之恋》。
2: 《家人山之恋》。
4: 哎，对。
2: 好。
1: 好。
2: 好。OK。
1: OK。
2: 好。
1: 嗯。
2: 嗯。
1: 哎，这大哥。
2: 啊，你就好了啦。
1: 家人山之恋。
2: 树林苏先生有在听吼。
1: 哎。哎，今日啊，甲送回去讲。甲咱业务讲，叫甲咱问好者。
2: 好安尼啊。
1: 所以我嘛爱甲恁问好者。
2: 甲恁问好者。
1: 大所有的朋友拢问好者。
2: 大家中秋节快乐。
1: 哎呀、啊，对。
2: 哦、
1: 嗯嗯嗯。
2: 无人像阮这骨力的啦。中秋节过来上班了呢吼。
1: 上节中秋，啊无咱今麦来讲迄个上中秋啊，剩咧拢休困啊。
2: 无啦，唔是啦。咱来想讲。
1: 那有算有加，安尼算有加班费无？
2: 少年的拢去烤肉啦，
1: 嗯，
2: 俺老的拢伫咧厝的啦，
1: 嗯，
2: 啊，咱都要来陪因啦。
1: 啊，算讲咱都啊，我那也无咧烤肉，啊，都规矩无来上班安尼
2: 啦。啊，咱也无去下岗啊，
1: 嘿啦，
2: 对不？
1: 嘿
2: 啊，嘿啊，啊，那要提阮的产品拢找罗江小姐。
1: 2999-8692 找到江小姐询问
2: 来阿牛生水哦
1: 嗯
2: 会害死人啊
1: 嗯
2: 会有影
1: 哦干嘛有影

0: 哎、欸，啊，唱完了。
1: 嗯、
0: 哦、嗯。哦，嗯、欸、，OK 啦哈。啊，你姑娘啊，不是姑娘啊，啊，你我生水还是？
1: 生水还是人啊。
0: 嗯。
1: 来，今麦迄个王太太吼、哦。甲中山北路的黄大姐吼、
0: 哦，要听你的歌。
1: 我即马要连连唱两条歌，
0: 嗯，
1: 一条《乌鸦的灯塔》，一条《风流的行船人》，
0: 嗯，
1: 嘿，
0: 安尼，
1: 来，只好出去。啊，若要第三遍，拢找到江小姐，二九九九八六九二。

0: 来爱听的母亚丁他吼，
1: 嗯，
0: 啊来中山北路
1: 黄大姐哦，嗯，
0: 黄大姐，你讲要听我的歌吼，
1: 嗯，
0: 我要唱一个的风流的小屯人，我你听，
1: 吼，嗯，
0: 好来，大家来听吼。

0: 这个中山北路黄大姐，
1: 嗯，黄牛啊，
0: 这通过未啦？
1: 通过啦，
0: 哎啦，
1: 因为是你唱的嘛，
0: 啊，啊，这我唱的，
1: 安尼就通过，
0: 啊，那未通过，再过来拍算，
1: 哦
0: 哦，
1: 光算瓜正做
0: 对了，啊，全部时间红星的用筋骨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
0: 红星的五年阶段。
1: 隔离队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扫散，
0: 对，还有一支也有青春胶囊哦，
1: 嗯，
0: 原料是法国的，
1: 一罐40粒1800块，啊，你若买半打，搁有犹太，
0: 哦，
1: 啊，咱今麦搁有一罐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哦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，
0: 对，
1: 啊，一罐30毛的700，啊，两罐1000粒，
0: 啊，今麦你若面洗好清气。EGL 青春胶囊，
1: 加抹了，
0: 加胖胖抹抹的哦，
1: 哇，
0: 水落落，
1: 足更细。
0: 啊，你那个迄罐哥啊，那个加胖起来哦，
1: 嗯，
0: 透早爬起来哦，含恁翁就讲，嗯，啊，你敢有抹啥？
1: 嗯，伊讲啊，你的面啊变只水，
0: 还看未出來？
1: 嗯，
0: 双这物件好好的吃，
1: 抹水水都无有面水啦。
0: 人个节目中个俗话啊。那么我这一支有青春胶囊，
1: 嗯，
0: 它本身就很漂亮，
1: 皮肤好啦，
0: 哦，对啊，
1: 啊，皮肤好就要继续保养啊，
0: 继续这样，
1: 嗯，
0: 抹了
1: 它延续，嘿，
0: 我若想到道路就想到舒慧啦，
1: 想到舒慧就想到道路啦，
0: 哦，对啦，我要在我们的产品都有啦，问洛康小姐，哦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
1: 2999-8692，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主文
0: 公告员。哎，
1: 洛
0: 江诶，拄只卡电话号啊吼。
1: 嗯，
0: 讲有一个讲要听《梦中的爱人》了。
1: 嗯，
0: 对唔对？《
1: 梦中的爱人》
0: 系啦，
1: 我知，
0: 后来
1: 我无听到。
0: 好多戏。

0: 江小姐拄只报来，是不是这条歌？
1: 嗯，
0: 伊讲梦中爱人，
1: 哎呀、啊，我是听你吹在讲梦中爱人，
0: 系啦，
1: 啊唔就是啊唔是，
0: 啊那唔就这这，
1: 这个讲，
0: 这个讲啦吼，哎，中和的黄太太吼，
1: 嗯，
0: 母女的梦啊，啊过来来哦梁先生哦，伊讲我们听一个休息钟啦，
1: 嗯，
0: 啊听起在困呢咧啦。
1: 啊，今天嘛，搁困一困呐。
0: 无要紧，我即马上时顶有切出来啊。
1: 哦，
0: 哦，
1: 嗯，
0: 哎，小陈，我来放落去听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即马先来放啥？
1: 母女的梦啊。
0: 哦，母女的梦哦。
1: 嗯，
0: 母女搁遐无闲，搁有梦。
1: 在咧真无闲啊，搁有梦。
0: 都后尾母死啊，搁有梦。嘿，来，大家来听哦，母女的梦。

0: 做母女哦，无聊死啦。
1: 哎，
0: 你看找我有一个人靠爸的吼，啊来过了一个，这个幸福的日子安尼啦。啊，无
1: 你要做人的小三哦。
0: 嗯，啊，
1: 做小三哦。
0: 嗯，啊，我找我有一个，都阿未娶某去啊。
1: 哦，干那较少诶。
0: 啊，无底下跳跳跳是要跳婚呢哦。
1: 哦，
0: 嘿
1: 啊。嗯，
0: 啊，上来咧上班哦，就一部好处啦。
1: 嗯，
0: 那去拄着好大哦，哇，嗯、你即世人哇、啊，
1: 困就困有啊，就困有啊，
0: 困有溜溜啊。
1: 嘿啦。
0: 嘿啦，
1: 啊，若拄着歹大哦，你就继续去跳
0: 啦。嘿啦，
1: 嘿啦，
0: 啊，就跳到老啦，跳到会跳，跳到未跳安尼啦。嘿啦，来，阿龙阿婆讲，龟梁山之乱，
1: 嗯，
0: 伊唔知不带阿龙去龟梁山无？
1: 嗯，我看
0: 阿龙要爬到龟梁山，
1: 困到
0: 去，我看脚会软哟。
1: 两
0: 手哦，来啦，
1: 嗯，你个背看嘛，才会知啊。
0: 嘿，来，龟梁山之乱，

0: 咱可能变好野人啊，过五十年了后，大家拢会变足好野啦。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过五十年哦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哇，
0: 迄、那个李炳辉，哇，咱即工是即几工是爽啊。
1: 嗯，
0: 伊那落雨天上艰苦啦。
1: 嗯，
0: 啊那好天，即几下拢好天。
1: 嗯，
0: 啊个拄着中秋节哦，人较有钱，爱拢伫
1: 领奖金。
0: 淡水的钢琴啊，迄大船头呀吼，
1: 嗯，
0: 哎呀，底下咧唱歌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来注意看，哎，
1: 唔能叫闪过，
0: 啊，你个阿姑先到，嘛嘛阿姑想咧吼，
1: 嗯，
0: 啊，五十啦，一百个单了吼，
1: 嗯，
0: 哎，啊。

0: 这条都大车瓜啦。
1: 嗯，
0: 李炳辉唱的哈。
1: 对。
0: 明仔日我去淡水吼，咧渡船头呀，甲看一下，关心一下啦。
1: 嗯。
0: 哦。
1: 对啦。
0: 我那要八十万呢。
1: 嗯。
0: 真辛苦。哎，都要个唔是讲唱歌呢，伊都要个倒粪扫呢。
1: 爱个煮饭无？
0: 啊，
1: 爱个煮饭无？
0: 本来拢买便当食啦。
1: 倒粪扫啊个啊个创啊？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倒粪扫啊人，嗯，粪扫车人，伊嘛甲人摆咧啊提啊呢。
1: 阿姨，今仔对要对倒蛋？
0: 那唔知对倒蛋，比人家厉害哦，
1: 比较厉害，
0: 对哇？
1: 哎呀，
0: 嗯，
1: 来，车队带一瓶来，真知。
0: 知啦，拢知啦，
1: 拢知啊。

0: 哎咧，梁先生，你上爱听上西丁吼，你讲困你啦，困你哦，甲你放上西丁啊，你在困你，后来今仔放我你听，这个歌真好听，西丁
1: 唱的，你知道我搁困你无？
0: 来，上西丁。

相思丁。咱今日的这个广告吼，拢简单。所以咱的这个朋友吼，咱这部中的这个产品也无清楚、无了解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吼，登记注文安尼就 OK 啊。过来，这个是这个红鲜花，

0: 咧嘛咧爱死地吼，
1: 嗯，
0: 爱甲对骨头咯，吼、哦，真正啦，
1: 爱甲有功夫
0: 啊，
1: 嗯，
0: 啊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吼，
1: 嗯，大家拢祝快乐诶，
0: 啊，明仔拜啦，啊礼拜啊个。是说人要带你去倒位佚佗哦，都对起啊，就对。
1: 加减行啦，
0: 系啦系啦，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今日吼大家真多啦，真多谢。啊，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啊，大忙起啊，
1: 挂建中，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，
1: 再见，拜。

你说你就要远去，飞向另一个城市。起风的大街上，我看不见你眼中的温暖，我看不见天空中的光芒。好想问你，你怎会舍得？

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早大家快乐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时五点开始到六点，有一点钟久就是曾建文要来讲因果故事，希望大家听到未歹，厝边头尾小报灾。礼拜一到拜六的早起五点，曾建文伫这个电台要来讲故事给大家听。一咱服务电话2288661空。2288661空，咱即马继续开站，就来进行着今仔日曾建文讲故事的单元。多谢，谢谢。

各位听众朋友，今天我要来讲阿嘉的传奇。阿嘉，各位，咱的听众朋友唔知道有人合作阿嘉无？我伫节目当中伫咧讲故事的时阵，有当时啊有姓，啊个有名。那姓甲名，甲咱听众朋友有共姓个共名的，即纯粹巧合。伫只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哈，啊，咱来听阿嘉的传奇。咱人的一生，要好要歹，有时拢介在咱的一念之间。若是奋发打拼，就会成功；消沉坠落，这就会失败。尤其是咱人，因为有七情六欲，所以上界容易受到社会上种种的引诱。那一个不小心，那一个控制未调，有当时啊，就会跌入去万劫不复的这个黑暗的世界。

一生后悔是无及，反倒回来一个人，若是还有机会，这个机会伊若是会向百合给伊调，百合给伊好事，伊会晓反悔过去所做的一切，伊决意弃恶从善，伊决心要为伊的将来创造美好的人生。伊若是安尼啊，拢总有希望，拢有成功的一天。参听讲台北有一间真有名的贸易公司，这间公司的总经理是台湾大学外文研究院毕业的硕士。那论起伊即阵的学历甲地位啊，拢使人真欣羡。但是伊今仔日有即款的成就甲地位，拢是靠着伊一念之间的改变。伊因为伊过去伫16、17岁时阵，伊原来迷迷糊糊、懵懵懂懂，伊做出差的点点啊，都毁掉一生的代志。啊，我今麦就来甲讲，这个总经理阿嘉的故事。阿嘉，伊是伫民国61年来出世的，因的家庭是普普通通、正普通的家庭。伊出世无外久，因老爸老母都来闹离婚啊。阿嘉，伊当时是跟伊的老爸伫咧生活，但是伊的老爸因为是爱上班、爱做工课，所以阿嘉这个囡仔。伊那时常咧对伊个阿公阿妈做伙伫咧生活，伊伫做囡仔心灵上，好亲像是真无平静。伊个脑海中啊，时常想一寡奇奇怪怪代志。虽然伊个阿公甲阿妈我那真疼伊，伊个老爸我那真关心伊，但是伊拢感觉讲好亲像欠一项啥物物件共款，莫非是欠母爱、照顾、甲关心嘛？阿嘉伊伫大人的安排之下，一天一天伫咧大汉。伊读国校、读国中的时阵，伊的成绩拢无介好。伊读到国中毕业了后，伊就无爱读书啊，因为伊所交的朋友，拢是一挂无爱读书、爱佚佗的朋友。伊就好像就是佚佗囡仔、太保囡仔同款，因结群行动，但是伊并无去做违法的歹代志。但是阿嘉伊高中毕业了后，伊所找的头路是游乐场、咖啡店，阿嘉拍铺的伙计，甚至伊嘛伫色情的按摩院伫咧做柜台。伊玩啊真牛，人客若是入门，伊就悄悄问人讲：“啊，你有熟识的小姐无？”若是迄个人客无熟识的小姐，阿嘉就会替人客安排人介意的小姐。这款的生活，伊活啦过一两年啊，一直到尾也听人讲，带鱼船出去掠鱼，收入袂歹。伊活啦去做掠鱼的船员，做一年，可是掠鱼的生活实在是真艰苦。伊才做一年啊，尔，伊就搁转去做色情按摩的柜台啊，这种工课比较较辛苦。只是做这种工课啊，除了赚五六以外，感觉搁有甚么款好前途哩？在咧民国79年的时阵，也就是阿嘉伊拄满18岁时阵，阿嘉伊共伴的好朋友就向阿嘉讲：“阿嘉，若是要好嘅，咱就来做一摊绑票的代志，安尼唔只较紧好嘅。”因一行三个人真正是财迷心窍，拢无去考虑到绑票的效果，因就去物色一个好嘅人，才伫咧读国校的查某囡仔。因三个人要将人硬掠上车顶，但是这个查某囡仔是非常的巧。普通时，伊老爸老母都叫伊爱扎一台车，四台的警报器。迄、那个查某囡仔，伊感觉着情形不对啊！伊警报器的开关就甲切落去啊！伊佫一直大声伫咧喊救命。警报器虽然是真细台，却是呼呼叫、哔哔叫，真大声。起头是一挂有正义感的过路人，拢围来啊。过来就是警察，我那到位啊。阿嘉因三个人去互人围着啊。因互人围着的时阵，大声互人卡子拳头是安尼，是个粗巴粗巴。过来就是互警察，家己去警察局问案了后，因三个人是以绑票罪来起诉。有时间过8个月再审甲复审，阿嘉伊被判无期徒刑，也打击伤害了。伊只18岁囡仔娘娘都犯着大案件，爱关甲30岁以上。因为无期徒刑，有时经过12年半，成绩也是较好的，啊，就会当先假释出狱。阿嘉伊初初入狱的时阵，伊是有够。

有悔，伊想讲因爱遮尼戆，伊三两句话尔，就来和朋友来失当去啊！啊，但即阵一切拢当去了了了，已经变成一个食无自由的大犯人。伊逐天啊，都活伫咧充满后悔生活的当中，感觉个生活，都有去关注的人才会知影，到底是苦的，还是涩的，还是酸的？这我是未了解，我无法多去形容。但是咱一个人那是去自由啊，干那关伫咧一间房间内啊，就是会当食饱困，困饱食，变成行尸走肉，无一切自由。我看这款的日子啊，我那是无好过才对。尤其是一个十八岁少年家，少年人是当地的发育，幻想我那特别多，需要我那特别多，关伫咧业内甲社会一切来隔离。姑姑啊，虽然有亲人去甲面会，但是面会只是短短时间而已。亲人所提起的好食物件，上起码嘛是会当配下落饭的物件而已。伊心情的郁卒，是一天啊一天比搁较沉重。伫阿家，伊过两年了后啊，有一天，伊互人派出去做工课，伊去熟悉到一位已经比过五年的青年人。这个人啊，伊的名叫做阿明啊。阿明啊，就向阿哥、阿家讲，只要你的表现啊是真好，你会使要求感觉，有机会互你读书。你即阵是高中毕业，啊，你会使阁申请读高中的课程，将来同款会当参加大学的这个考试。那是大学考试，你考有条，成绩阁正好，即会使加薪出格去读大学。阿家伊听到安尼，伊心中伫咧想，伊是一个无期徒刑的当刑犯，伊敢真正阁有哈多通读书，伊的人生敢嘛阁有光明的希望呢？伊想真久，搁再真久，这是一个转变人生的大好的机会，伊袂使来互伊失去。伊无论如何爱甲六合条，阿家伊写批啊。伊写出伊的后悔，伊写出伊的心声，伊写出伊的愿望。虽然伊的字无讲真水，阁真歹，伊所写的文笔拢无介好，但是伊有一个求上进的心，伊写出满目的真情。伊写写咧，阁再甲立掉，啊立掉了后，阁再甲写，好不容易啊，一张批，伊写几啊天才写好势，也好咧加载，伊还阁会通写批。伊读国中还阁有八几年啊，那是伊伫较早读国中的时阵，拢总无爱读书，伊连一张批都写袂好势。伊的一生真正是拢总乌有去啊！阿家伊所写的批，典狱长又看到，虽然批文写无介好，是安尼七道八道拢道无道句，但是看这张批，反悔心是有够，人情也有够。典狱长啊，伊虽然是专门伫咧执行因关的犯人的责任，但是因未将犯人甲当作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大歹人，伊嘛希望讲这个犯人啊，有一天啊会当改过，会当弃恶从善。因为咱人啊，唔是圣人，是死糊涂来犯错，这大家拢会。只要哪会晓反悔，会晓去改错，伊嘛是真希望讲这个犯人有改过自新的好机会。丁局长，伊经过种种的调查了后，真是稳准阿家伊会使读书咯，读高一个课程咯。一年过去了后，阿家伊考试的成绩，嘿，阿哥真正也真好啊！伊会当搁再读高中二年的课程啊。伫这个时阵，政府啊，我那特别修改法令，稳准犯人会使听收音机，这都好像就是大厦共款。犯人都较未遐尼无聊，但是阿家伊特别爱收听一寡人伫咧空中教英语的节目，伊嘛配合着空中教英语的功课。伊只要是有钱，伊就买书，厝里的人我那真愿意买书给因。两年又过过去啊，阿家伊的成绩真正是真好，伊伫感觉的内中，高中毕业啊，感觉。因为阿家表现是真好，特别甲伊报名参加大学的联考。放榜的结果啊，阿家伊考掉大大外文系，伊正式加薪出格，伊摇身一变啊，变成一个大学生了。但是伊家境并无介好，
所以阿嘉

伊因为英文是真好，所以伊就去做家教。伊有当时啊，买去补习班，直接教英文。伊买去印一挂英文翻译的工课。伊家己想办法，一直咧赚钱。伊一定要将大学甲读好伊毕业。伊的决心，伊的努力，伊的打拼。伊不但是大学毕业咯，伊阁考点着外文研究院。伊研究院一个毕业了后啊。伊是一个外文系的硕士，伊正顺利入去一间贸易公司伫咧上班，因为伊正认真，伫咧表现，伊对台同事我那正亲切，伊到尾啊成为迄间贸易公司的总经理，伊对着人生有一种深深的看法，就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，对着伊现在的人生，伊爱好好啊去把握，去打拼，对着未来。原来有很大的规划，伊感谢感觉，也感谢社会会当予伊有一个自信的好机会，也好咧。加在伊伫感觉的内中，会当熟悉到阿明啊，所以伊原来非常感谢这个好朋友阿明啊，伫无伊的中间布伊一条的生路，这条的明路啊，会算数，伊把握有条。伊一天过一天去伫咧甲实现，到尾啊，伊行上成功之路。各位听众朋友，人伫咧讲仙人拍鼓嘛有时错，啊，脚步打叉是啥人无？做错代志，即大家拢会。但是啊，爱知错必改，因为知错能改，就是向善。伫感觉中犯错的犯人，那是会向改过向善，将来人生我那有改变的一天。但是啊，改革向善爱下真大的决心，唔是凊彩用一支嘴讲讲的就好。以后的人生啊，都要做予人看，予人认定。一旦安尼，唔则是真正改革向善。各位，咱这个节目啊，真受到大家认同，所以讲有真侪公家司机，伊会放予人去听；，某一寡小型工厂的头家，会放予工人听，放予职员听，予因哪做工课，哪收听咱的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善甲恶是介在一念之间，只是欠人点化而已。人伫咧讲行善，较赢伫咧点光明顶。行善的光明是无可限量，啊，行恶会渐渐走入地狱城，愈来就会愈黑暗，愈来就会愈痛苦。咱人的本性拢是善的，只是有时一时来迷失本性。人讲利欲熏心，咱的心去予利引诱去啊，咱的心啊也去予欲念来暗藏暗藏去啊。这个时阵，咱的心都好参照是一面镜，去用着涂刷粉同款。这面镜伊未光，伊未清，佫未明。那是小恶的代志做愈多，这面镜都参照涂刷粉，愈用愈高同款。也到尾啊，这面心镜会失去光明，也咱的前途也因此会来黑暗。所以讲，咱来赶紧将心镜的涂甲粉甲洗掉，改切予伊金骨。和心镜来放出光明，和咱的心镜可比日月，日夜生生不息来放出光明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咱的节目啊，你若加加减啊听，加减啊报人听，这说不定啊，会当点化真侪人来顿悟。一若安尼，咱大家啊，拢前途光明，功德无量，阿弥陀佛。

韩愈啊，伊个吟了一首诗，送予韩松主角。这首诗讲：人才为世高无多，如子乡门识可过，可待功名成就日。曲调新曲上演罗，这首诗的意思就是希望讲韩松子哈，大声求取功名，为人子尽孝。光宗要做了后啊，再去修道学仙法。韩松子伊讲，即做啊即做，我一定不负所望。听候你有一天升官，倒转去长安城了后，我就会考中进士，予你看。即马我过来个。

讲韩露啊，伊来潮州做刺史，迄个时阵啊，潮州这个所在啊，一些鬼吼，全是一款壳鱼，啊，佫会食人啦。壳鱼抓佫抓袂完，韩露伊是潮州的刺史，伊爱为百姓设法个。韩露啊，伊扮白香碗，祝福天地。伊写一篇最恶、最壳鱼文，最壳鱼，非常奇怪代志发生啊！哦，最壳鱼文就是读了后啊。潮州一代壳鱼真乖，阁真安分守己，逐尾啊拢走入去深山的巢困，唔敢阁再出来食人啊个。哦，这件代志啊就轰动全国啊！皇帝伊早讲韩愈，伊唔是一个普通的人物，随时阁在下圣旨啊，阁将韩愈调转来京城啊。升官三级，韩愈啊，伊即马心中知影咯，这就是伊的侄孙啊，韩松子啊。伊施展着这个身法来降服壳鱼。伫唐朝重庆三年的时阵，韩松子呢，伊果然考中进士咯。皇帝啊，得封大理县的官职，但是韩松子呢，伊无爱做官，伊来拜别着伊的叔祖。韩松子伊讲，我会参加考试，是完成老爸老母甲阿叔你的这个心愿，要光宗耀祖，为人子尽孝啊。替老爸老母啊来争一口气，啊！这摆我离开了后，叔祖啊，你都要好好保重着你的身体。韩松子一拜别着伊的叔祖了后啊，伊就化作一尊的清风，正式成为八仙之一。伫韩松子伊伫咧学道的时阵呐，李东斌也时常来甲度化过。讲起来，八仙有几啊个，拢是李东斌甲因度化的。各位听众朋友。以上曾经文第七段甲章迄段吼，是伫咧讲韩松子，也就是八仙其中的一仙，也即个成仙成道的由来，讲予朋友大家做参考，多谢各位。

这个乌头到底有多宽？到目前为止啊，还阁无人知影就对啦。那是到暗时啊吼，咱夜头一日甲看较斟酌个，有月亮，有算未完的所有的天星，星球的面顶啊，搁再有星球哦。啊，到底星球有多宽呐？有的是已经测出来啊，但是啊，大部分的啊，拢还阁唔知影讲伊到底有多宽。咱人所住的地球啊，原来是宇宙当中啊，星球的一粒。唔是上界大粒的哦，阿妈唔是上界小粒的哦，只是啊普通啊大粒的一粒而已。啊，咱即阵啊看会到的星球吼，是不是拢甲地球同款呢？有人有生物，这都要看迄粒星球伊的气候甲伊的环境。那甲地球同款，会当互生物会当生存条件的环境啊，都一定啊有人一定有生物。啊，那伫咧三千年前啊，咱中国人啊，嘛认为讲地球敢若有咱中国人一种人而已，因为迄个时阵啊，无船，啊嘛无飞行机，嘛无火箭。一个有船有飞行机了后啊，才知讲地球是遐尼啊大粒，遐尼宽，有黑人、后白人、英国人、法国人、美国人、土人等。即阵啊，咱人类的科学吼，日一直伫咧进步就对啦。太空船已经去过月亮啊。即阵伫咧研究去八粒星球诶啊，当然啦、啊、是对军诶大兴趣，对无？要去星球啊，毋是遐尼简单哦。星球一粒是比一粒搁较悬，你知？咱人若要去啊，一定爱伫咧太空设一个太空站。即马咱人啊，已经会向发射人造卫星，对无？有诶人造卫星啊，是就是太空站。啊，参像讲，咱要去高雄同款就对，那是坐火车，都爱一站啊，过一站，一站一站经过。那是要去美国，还是世界要去任何的国家，坐飞轮机啊，那是直接飞到的，伊就会直接飞到到。啊，那一时飞未到的啊，都爱休困过。要休困啊，一定爱有休困的所在。休困一日了后啊，再个向目的地出发就对。当然啦、啊，火车、汽车、船、飞机，因的速度拢总无同款。那是要去远路的所在啊，速度是愈紧，对愈紧到位就对。啊，不过吼、哦，爱考虑着安全问题。那是要去太空啊，即阵所坐太空船只是超音速而已。佮因为即阵的太空站啊设备啊，也袂设备佮真周全，所以讲人类啊，目前才会当去到月亮而已就对。另日啊，科学家一定会研究一种比光搁再较紧的太空船，光的速度是真紧哦，各位，一秒钟啊，会当射地球七点半，讲起来啊，是非常的紧啊哦。透早，那是日头拄出来的时阵呐、啊，日头的光，那是要射来个地球啊，都要八分十八秒，也就是伫咧讲，咱的太空船的速度，那是参像光这么紧。那是要去见日头的话，都要八分十八秒以上就对。啊，当然啦、啊，咱人类这阵啊是未去太阳这粒星球就对，因为太阳是一粒火球，热度真高。暗时啊，咱有看到一粒特别光、特别大粒的这个北极星，对不？北极星的光啊，那是要射到个地球啊，都要44年。哦，啊，就是讲咱的太空船，那是参像光这么紧啊。在地球啊，要去到北极星的当中，都要44年以上就对。光的速度一秒钟，正好射地球七点半。那是要去北极星，用光的速度，都要44年以上就对。啊，那安尼，你看宇宙有偌尼啊宽哩？何况啊，北极星的面顶，吼吼，啊，佫另外有星球哦。莫怪人伫咧讲啊，天外有天，有33天啊。宇宙到底有偌宽哩？到目前为止啊，无人知影就对。唔知影代志，各位都是神秘嘅代志。啊，即嘛，曾吉文甲大家讲，宇宙是唔是有天堂甲地狱？因为是看未到，未当讲要去就当去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讲有人就讲有，啊，就有人讲无。那按照理论来甲讲起来，一定是有，绝对有。这款情形就产生讲3000年前，咱中国人因为无船、无飞轮机，所以讲就唔知讲地球上啊，啊，佫有黑人、白人甲外国人，就是现代。因为时常发现外星球的飞碟飞碟飞来地球，咱人才会知讲外星球的当中，原来阁有人同款就对。外星球的人生做安怎？到目前为止啊，因有看到咱，但是咱无法度通看到因，因为因的科学是比咱较发达，阁较进步就对啦。就是讲发现到飞碟，要追都敢那追未到啦呢？飞碟就是因的太空船速度是算算就真紧，目睭一年就消失去啊！阁有看到的人讲。参像啊，甲咱拍来形状，所以讲，即个啊，好一个名叫做飞碟。
我较早细汉的时阵捌看过，但是我若讲予大人听，大人拢讲我是空虚妄想。有人讲我伫咧广告就对啦，我提无证据啊，啊规气都卖讲，较袂予人笑安尼。即阵世界上啊，已经有真侪人捌看过咯，有的飞碟，甚至家庭来个地球哦。哦，这是一般的常理，因是伫咧探险，就参像讲咱伫咧探险，咱的太空船去月亮同款就对。有一本书，书的名叫做《玉历》。《玉历》这本书啊，各位，伊对地壳的情形讲甲真详细。宇宙间到底是唔是有地壳？那按照推理啊，应该是有，只是未当予咱自由出入而已。因为地壳是伫咧掌管着灵魂的所在，是阴的世界，是生生不息，和灵魂伫咧回转的所在。咱人活活的时阵，就是有灵魂、附体甲魄力。啊，死去的时阵呐，灵魂就脱离开这个躯体，要上天堂还是落地狱，这就要看咱人的行善还是行恶。行恶的人都爱落地狱。爱受当刑，然后再搁再转世。那是做善事的人，就会当上天庭。咱人想到来知讲，地下的一切，闹《玉历》这本书，即嘛，我来甲讲《玉历》这本书的由来，啊，这有一段故事的经过都对。在咧唐太宗的时代啊，地藏王菩萨，伊专门在咧地下阴间呐，主持着一切业务都对，一家慈悲。只要那是无大过失的人，拢尽量要叫洪都大帝、十殿阎罗王甲望开一面，尽量赦免所有的一挂人。可是勇敢的人做善事的人较少，做恶事的人就比较的较多，时常都爱受到轮回之苦。地藏王菩萨啊，一大发慈悲，希望勇敢的人人人会当做善事，爱修满功德去上天庭。安尼就唔免再受轮回之苦啊！天是有33天，天不但讲有33天啊，另外呢，释迦牟尼佛伊伫阿弥陀经内面有讲过一段，伊讲离咱这个娑婆世界大约18亿佛土，伫西方那边有一个世界，迄、那个世界名叫做西方极乐世界，迄、那个世界有一个教主，号做阿弥陀。地藏王菩萨、洪都大帝、甲十殿阎罗王，因研究的结果啊，是因为人唔知讲有地狱这个所在，唔知讲地狱的刑罚是比阳间啊佫较重。阳间的人拢想讲，人若是死了

后队一了败了就丢。勇敢的人，因唔知讲一个人，除了讲躯体了结以外，啊，佫有一个中阴身灵魂的存在。灵魂啊，就佫接受着处罚。咱人活活的时阵，会知影通听，这就是因为啊，佫有神经佮灵魂。人若是死了后啊，灵魂脱离啊，伊就唔知通听咯。你就是安怎佮拍，甚至也倒啊佮刮，伊嘛袂听过。这就是无灵魂佮无神经啊个。你佮看，即阵的医学。将一个死人的器官改移过予活人，啊，佫会用得咯？就是因为这个活人有灵魂，死人只是灵魂脱离，所以讲伊的躯体器官啊，佫会用得。这个道理啊，都听明显啦，佫吼，人死，躯体佮带了后啊，躯体器官就会烂无去啊，听候后摆啊，那是要佫出事啊，是佫照着新的躯体，吼，所以讲咱人啊死了后啊，将躯体器官甲关乎正需要的活人，这是行善的大功劳一件，对咱的灵魂并无影响得着。即嘛，咱言归正题，地藏王菩萨啊，弘道大帝是定阎罗王因参详的结果，则聘请着当朝的皇帝李世民来游地府，将地府一切情形啊，用地府的法令啊，正详细来介绍着给阳间的皇帝知影，希望李世民会当劝化众生，人人都去行善积德，唔通在咧阳间做歹代志了后啊，来到地府啊，则讲伊唔知讲地府的刑罚是遐尼重啊，那是知影伊就唔敢安尼做过。地府啊，当中有分做十殿，一个人的灵魂来到地府啊，通过十殿了后，才有哈多通搁再转世。每一殿啊，有一个阎罗王在咧主持，就参像讲咱即摆阳间的法院，法院的内中啊，有第一法庭、第二法庭、第三法庭，每一个法庭拢有一个法官，那是作恶多端的灵魂，爱受尽到刑罚，一殿啊一殿一直经过。灵魂受刑罚，就参像活人，活人伫咧个法哈尼艰苦，因为人有灵魂，才会感觉讲咱身躯会疼。过去去游过地府的人，唔是干那东太宗李世民一个人尔，有人死去了后，因为伊做善事做足多，去到地府的所在，地府佫甲伊添福寿啦，佫赐伊回阳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某人困去的时阵哦，灵魂就去游地府哦。

有真侪老大人吼，身体较虚弱，食我伫咧介绍的红娘八宝丸，若有耐心伫咧食，有逐工食，有照起工伫咧食，有照分量伫咧食，大家有诶食甲身体勇起起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纯中药，是十几味要到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呢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啊，对咱人诶人体啊，拢有真大诶帮助。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，要食头壳会晕会晕诶啦，要食较会搞尿诶啦，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。咱吼，即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诶中药，要到二十味诶中药，拢总管会着，拢总照顾会到安尼。所以啊，红娘三桂八宝丸是大贴药。你若食一罐，都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诶，都着吼。所以听众朋友，曾经门伫咧介绍诶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我介绍真久啊，对头壳要算算诶有二十外年啊。阿老拢无变，吼！阿家即马嘛是搁伫咧介绍，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，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，搁信仰曾建文会教，明明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，敢若袂共骗的款哪呢？有的人拢要等于食，食了吼，食一罐会有较差哦，继续食第二罐，食第二罐，搁较差真侪哦，几乎真侪哦，继续食第三罐。有食了胃歹吼，啊，嘴皮头尾都甲阮倒烧布安尼，吼，啊，我帮你叫啦，我卡电话吼，去22886610，我帮你叫啦。有人吼，拢会做一下好心，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八宝丸。所以听众朋友吼，咱人身体爱顾，咱人吼。

目油流流啦，喙齿花会浮啦，哦，甚至有当时啊，放尿头闪尿尾啦，哦，啊，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，哦，这款情形哦，咱需要照顾，身体需要补，啊，咱黄龙三龟八宝丸，伊就是伫咧保养身体、照顾身体，哦，咱这是温补的，唔是热补的就对，所以听众朋友，若需要黄龙三龟八宝丸，啊，你才直接。打电话来咱的服务处，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吼。啊，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吼，敢若阮用电话叫会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。黄龙三龟八宝丸一罐是400粒装，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，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。你都一摆吼，食6粒至8粒。你若讲再过50岁时阵吼，你甲食6粒；啊，若讲有70、80岁吼，你分量增加，一摆甲食8粒，啊，照三顿食吼。你甲食一罐坚持，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，嘿有影哩。我阿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之前，身体是安尼啦，2266。哦，啊，即摆一个食黄龙三龟八宝丸了后，啊，我有照起工伫咧食，好，即摆吼，敢若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哟。走路会大步，佮有力，腰酸背痛拢无吼。嘿，较早食熬高料，即马吼较袂遐高料安尼吼，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。咱这顺中药的无白害，有经过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吼。听众朋友，老师也要爱，咱一罐是1800块，唔包买嘅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即马要甲我买。你吼、哦、先买一罐食看卖哩，吼、哦、一罐才1800，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，啊你吼、哦、一摆后摆要阁叫，一摆买3罐，一摆若买3罐吼、哦，就加较俗安尼吼。有需要朋友，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，你再甲卡电话入来吼。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，22886610，直接找曾建文。

这个较早有一个人啊，伊个名叫做孟起，伊伫重阳节迄一天啊，伫个山内不知不觉啊，行到这个洪都城，见到洪都大帝。洪都大帝啊，就是地下个皇帝啦。即嘛，我来甲讲这段故事就对。伫个太平建五年啊，农历九月初九迄一天啊，谭起这个人啊，伊突然间啊，心血来潮。想讲要去山顶行行看看咧，伊就爬山，伊无。

的目标，伊都一直欣赏山景都着。伊透早真早就出发啦，哥。伊感觉讲吼，山顶的空气也是真好真好，山景嘛是真好。伊行到半山腰的时阵啊，伊发觉到啊，有一个所在啊，树木是真旺盛。啊，淡水这个人伊都哪行哪欣赏，伊突然间看到一块大石碑啊，这块大石碑吼有刻字，写讲。为身不冲，祖宗必有遗殃；殃尽则冲，为恶不灭，祖宗必有遗德；德尽则灭。另外，阁一首写讲吼：行善之人，立园中之草，不见其长，日有所成；行恶之人，立外道之招，不见其损，日有所消。但是，这个人伊感觉真奇怪。在山顶马里的当中啊，什么人会来写建立这款抗生的石牌呢？忽然间啊，淡水伊个额头一个看个真足咧，伊看到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，伏伫咧眼前，门是大红色的，个大门的面顶啊，佮挂一块大牌匾额，写出生入死这四大字。淡水这个人，伊正在伫咧门口伫咧拜会的时阵，伫咧想讲搭深山哪来，哪有这座宫殿这么水咧？有一位穿着天主角色、仙风道骨的仙女啊，身穿一束的青衫，将淡水对道边的侧门改引进入去这间宫殿的内中啊。那位穿青衫，而且仙女讲，今仔日是黄道大帝生日，即马坐伫咧大殿呢，都是黄道大帝。你点点啊，伫遮等，稍等呢，黄道大帝啊，有代志要来甲你交代啊。淡水伊才想到今仔日是重阳节，是农历九月初九，也就是黄道大帝生日就对。淡水伊看到黄道大帝，伊非常的尊敬，伊点点啊徛伫遐等。有时经过一段久啊了后啊，十殿阎罗王打来啊，十殿阎罗王因向黄道大帝徛一个大礼了后啊。十个人分作双边，一边徛五个人就对，一个听候黄道大帝指示。这个时阵啊，黄道大帝伊讲，地藏王菩萨真慈悲，想尽方法要超度着地狱的阴魂。那是不是大过世，只要伊会晓忏悔，尽量恁就互因超生，尽快处理哈。地藏王菩萨也已经禀报玉皇大帝降旨，偏下一本的玉历，介绍地府刑法的实况，要让世间人会向弃恶行善，让每一个世间人当中会向正善因得善果。就是这本玉历偏好真久啊，但是拢找无一个真有道德的人来担任着阳刚抗世宣道的工作，这是一件真危险的代志。其他的徛在边啊，迄个人都是一个理想的人选，会使将玉历。交予伊炸弹去用干，安尼用干的人啊，就知影善恶是安怎报应啊！就在这个时阵，忽然间彩霞遍地，观世音菩萨降临咯。黄道大帝甲十殿阎罗王，大家拢出来行大礼迎接。观世音菩萨伊讲：黄玉王大帝圣旨，地藏王菩萨的建议，设法将业力介绍到人间用事。和勇敢作恶的人会向忏悔改过，不再为恶。佛门是慈悲，只要改过行善，不念旧恶。希望将业力这本书交予淡水，提回去勇敢了后，会当发生了抗善的作用，和世间人会当弃恶行善，脱离开着六道轮回之苦，人人会当得善报，唔通来地府受着地府的刑罚。观世音菩萨啊，伊将玉皇大帝圣旨读了后啊，伊手拿柳枝，滴三滴的甘露水，然后啊，停魂驾雾，上升九霄离去啊。有时十殿阎罗王啊，因大家原来识别着黄道大帝登去地府啊。今麦来讲淡水啊，伊伫青纱仙女的手中啊，摕着迄本玉历了后，伊跪伫咧殿前叩拜啊，黄道大帝。伊行出来大门了后啊，伊个翻头一个看，嘿，宫殿消失去啊，嘿。但是伊不过提迄个大石碑，我那个找无啊个，
但是他一直回来之后，他家中是行善积德，将业力的来

而家也是无地价噶，即唔免收钱，零工恁就会知影就对。不过我希望所有听众朋友，咱大家都多多行善，歹代志绝对唔通做，才会受到十殿阎罗王，一殿阁经过一殿的处罚过。过去也有做唔对的人，即无要紧，你就赶紧改过向善。佛门是慈悲的，放下刀刀，就会当立地成佛。人来世间路。

有真侪朋友卡电话来伫咧问我讲，曾建文哦，啊，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？敢那听无清楚诶款啊呢？我即马吼，搁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，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，火气啦吼。有真侪朋友讲啊，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，气化搁会肿啦，食肉、食东、食西吼。哦，迄几个嘴吼，气话吼，有当时过老嘴气飞安尼啦，迄就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，火气较大。啊，有诶吼、哦、是目睭吼安尼涩涩，目睭安尼打扫打扫，甲照镜照看嘛哩吼，啊，目睭人吼白人过看红金安尼啦，迄嘛是火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有诶时吼、哦、啊，暗时啊歹困，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。啊，困未起，啊，那困起吼，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，迄就是咱的脑血，脑血较大。搁再说一句呢，胃血较大吼，胃血较大，脾胃血大吼，伊会引起这个口臭，讲话吼一个鼻足臭的啦，吼、哦，甚至吼，迄、那个嘴子吼，常常安尼卡鼻膏，特别啊，伫咧洗水时阵吼，嘴子甲吐出来吼，还、哎、有啊，那前鼻膏安尼卡较重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啊，不怪你讲话会吵啊，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，啊，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。各位朋友，食六根草，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，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，安尼啦，敢那地味地的啦，吼、哦，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，小块会疼呢，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，迄就是吼。咱的啊膀胱会较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？你食六根草，六根草，肝血大，你嘛食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啊，脾胃血大，你嘛该食六根草，脑血大困未起，你嘛来该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，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，那去个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，对哇呢？放假个咪拖大长头都丢，有诶棒棒诶吼，佫会加费时啊！哎吼，大便拢爱大壳壳安尼啦，啊这吼都是火气较大，大便若要吼会通，一定爱降火气，大便都会通，都会软安尼吼。你都爱食六根草，六根草一摆三粒，照三顿食，食饭饱食，安尼就可以啊。你甲食两羹啊，经济看卖哩，吼、哦。嘴袂苦袂臭，嘴子袂卡袂干，暗时也加真好困，大便阁会通哦，甚至气化袂浮安尼哦，啊，做得起吼，啊，这条做人吼、哦、精神比较好诶，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哦，迄个暗时啊定定咧无啥味呢啦，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哦，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，有滴咧加夜班加眠班啦，阴阳倒反啦，我、啊、像这种会搞火气，迄因为咱是肝上厉害哦。肝血大，食六根草足好用的。青草啊，提炼的哦。各位朋友，你若要爱吼、哦，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、哦，一盒1500。啊，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，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，食了袂歹呢。

啊，你再个继续做文三阿，哦，三阿继续发烧就对，大家拢算会好哈。食饭饱食，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。啊，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，你暗时要困阁加一摆安尼吼。外口药房无伫咧卖，然后需要切针跟门只买会着。立根草、立根草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。

人生在世间啊，为人处事啊，各位，咱一定爱小心注意哦。真正吼、哦，爱步步小心，爱步步提防。伫当时要爆发什么代志，唔知啊。啊，咱拄着代志啊，咱千万一定爱小心，爱冷静。啊，你唔知当大事化小事，小事来化无事咧。伫咧顶无偌久啊，有一台游览车哦，这台游览车的喇叭哦特别大声就对啦。游览车的头前啊，有一个骑机车的就对。啊，开游览车的司机伊想讲，机车道啊你唔骑，啊你共骑快车道。游览车的司机啊，因为伊要超车你咧，就甲饲一个喇叭，叭，喇叭是叭一个过头大声，骑机车的人啊，煞惊着转上去就对。开嘴啊，就三字经就甲骂。游览车的司机啊，那。当作无听到，车开得过去，安尼无代志啊，你就好啊，你咧对无？但是啊，游览车的司机啊，伊互人骂，原来忍袂掉，超车超过了后，佫雄雄打一个刹车，迄、那个骑机车一过去啊，煞忍袂掉啊，就对啦。涂骹拄啊有大粒石头，伊大粒石头捡起来啊，走过来司机的面头前，石头就夹来啊个。砰！一个一声，玻璃刷破去呀！游览车的司机呀、啊，吼吼吼！一手就举一支竖笔啦，车门开开也就掉落来呀。骑机车的迄个人原来不是人事就掉，手就举一支落来吧。两个人就开始拍起来呀，两个人先咧拍到咧大坑水里就掉，只好搁烧告医生法院就掉。各位听众朋友啊，为着安尼两败俱伤，安尼够有大决心，所以俗语伫咧讲，忍一时之气啊，宁报百年之心，退一步想，海阔天空。该当咱忍的时阵，咱都爱忍。忍唔是家书哦，嘛唔是无勇气哦。忍忍的人是君子，你知唔知？听一时之勇，出一时之气啊，唔是英雄就对。反倒倒来，下底来了杀生之祸以及劳碌之灾，这敢有大忌心？何苦呢？希望各位听众朋友，咱做代志都三思一下，宁忍则忍嘛。有一个万东啊，伊是一个铁佗人。伊一个结婚了后啊，伊个原性也阁唔改，伊有生一个囝，名叫做青山啊，就对。伊个囝青山啊，十四岁娘娘都原来个多啊太人，你知？青山啊，伊是学校的文地学生啊，人初中读三年，伊考试读五年，还阁读未毕业就对。有一天万同啊呢，伊就骂因囝青山啊啦，因囝青山啊真不好哦，就因讲啊，这叫做好生霸凌啦。你做的派代志吼，比我较多啦，啊！你为何要管我呢？哈，各位，人讲上不正，即下歪，就是安尼就对啦。为着后代，为着囝的将来，也是爱做好模范安尼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有一位叫做万兴啊，伊是一个管区的官员，可是啊，伊未肯疼惜百姓，伊洋洋得意，伊野武扬威，小题大作。情地法无分明，伊个时常找机会贪污，甲人卡油，有真侪人真不满呐、啊。记恨都在心，一直到有一天万兴啊呢，伊贪污被撤职，阁判刑。伊出狱了后，伊艰苦啊，唔是人找伊报复，就是人无爱插伊个。所以俗语伫咧讲，有事唔通靠近，就是安尼啦。身为官员，爱徛好正，爱公私爱分明。情理法都要兼顾，得了人处，失了人，家己处心不正啊，要阁为难别人，这莫怪人对伊不服。不过，身为一个标准的公民啊，只要咱卖做犯法的代志，就是讲玉皇上殿啊来，嘛唔惊讲你安怎，对不？各位，你讲是唔是呢？

真侪人哦，真无爱听广告。不过哦，我若无广告吼，无人会甲我买物件。啊，无人甲我买物件，我都无利润。啊，无利润，啊，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。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讲我爱广告啦。吼、哦，啊，我伫咧卖产品吼，拢尽量要卖较俗哩，互大家买会起。因为即卖吼，有真侪老大人吼，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。因为曾建文在讲故事吼，大家听讲咧，俄罗斯得志，哎呦，真神仙啊！你吼真敖讲哦，讲到有人想阮听到到底吼，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，吼、哦，有人想我送药啊去吼，啊人拢会讲，哦，啊、你真神仙哦，哎呦，你真敖讲故事咧，讲无影啦，无影啦，啊，我伫咧电台吼，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，哦，啊劝人做善事，唔通做歹代志哩，哦，啊所以讲吼。哦啊，咱爱广告，吼、哦，爱卖药啊！啊，听众朋友，你若下镜头，吼、哦，都啊，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，吼、哦，啊，你都甲我买一罐啊，这个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嘛，敢那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唔叫迄个经费，通我伫咧电台吼、哦，啊，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就对，吼、哦，啊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这罐。油啊吼是大贴油，大贴油吼，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、哦，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，因原来当拄啊好，你会当去拼这个药册，甲看这个黄龙三桂百宝丸吼，伊、哦、内面的成分是安怎，啊伫咧食安怎的，啊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，都是将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、哦，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夹夹袂倒好啊你。无影啦，汉油当夹夹你就过去转，啊转个足辛苦的，啊水要下偌济，要转几碗真费气，吼、哦！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，浓缩五倍油力，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，吼、哦！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，吼、哦，脚骨无力啦，你话阿弟的吼，大人腰脊骨酸到要死啦，吼、哦！啊，骨头无力啦，脚酸手软啦，有当时啊吼，头壳会晕会晕吼，迄、哦、是咱的身体虚弱。咱人少年的吼、哦，身体正勇。啊，即卖年下一个有啊吼，哇，无同款啊啦，因为遐伫咧艰苦，遐伫咧酸痛安尼。那即款情形呢，你敲一通啊电话，甲曾建文吩咐黄龙三桂百宝丸，唔八只个朋友，你先买一罐食食咧，吼、哦，食了未歹。你后摆若要阁叫，一摆买三罐，计效有较俗吼。主文的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，有专人甲你服务。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君草，一盒是卖1600吼，一盒1600，专门食降火气的。若要主文的，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0，22886610。

时间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三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够啊啦，因故坑生坑好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再见妈妈咯。那么请感谢朋友在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故坑生坑好的故事哈、哦。啊，观众当中啊，这个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做文的，虽然咱节目煞了，不过咱。

起码还够早早啊，不是能卡着你？你看我卡拢无要紧啊哩，吼、哦！诶，诈骗卡、啊银包卡、银行卡，拢总往这个接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！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、哦，22886610，22886610，对啦，这个就是中建部的专属的电话就对，吼、哦！啊你电话来卡来吼，恁个领导地址到名，哦，真紧啊！一般会当跟你服务个领导就对，哈、哦，22886610，恁这个节目啊，弘扬三桂大补丸，加加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给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在下一摆同一时间